0: 谢谢创业三十六。
1: 上
0: 次就说，谢谢建叔，给我发的。
1: 上
0: 次就说，上次the Franklin Landing, starting is 27499.4, 27499.4。
1: 我也是超过听。